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

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泷，忽而惊吓。

他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四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
4: 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考生们来说，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面绕不开的一环。而眼下正值海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了。考试一停，卡住的不只是一场考试，还可能是一所学校一个机会。那这几天考生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备受煎熬，有人担心后续考位，有人发愁申请进度，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
3: 那如今呢，方案有了，可是考生心里的石头真的落地了吗？官方这套解决方案又能否真正回应考生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5: 已经连续四天停考的雅思考试在昨天下午迎来转机。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对于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考生表示满意，表示不仅有免费重考，还报销路费和住宿费。也有考生表示处理办法较为复杂，也不知后续免费专场考试如何报考。上海考生蛋同学10号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因为申请院校提交语言成绩的截止期限在即，他自行重新报考了21号的考试。得知雅思官方的处理办法，他认为这是考试主办方应尽的义务。登录报名网站个人账户后，他发现自己考试的报名费用已经全额退还到账。
6: 因为他们雅思官方的技术原因，导致了一些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他们确实应该有一些补偿，也确实是他们该干的事情。我不是注册了21号的考试嘛，然后我报完之后，名我账户余额应该是零。

0: 然后他现在是一次正式的雅思考试费用，所以他钱确实退回来了。19号和20号的专场，我看一下他离我家近不近嘛。如果离我家近的话，我可能就参加；如果远，我就不参加了。
1: 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两天的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但像蛋同学一样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2: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1: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2: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两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1: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尤阳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影响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3: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网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4: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1: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始终未对发生停考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合理的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5: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这就是存在的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

0: 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1: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0: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然而呢，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了临床确诊的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已经痊愈了。
4: 哈夫病通俗来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的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
3: 以前啊，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究竟还能不能放心吃，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6: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5: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七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三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二人没有食用红尾鲤。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6: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5: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7: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5: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7: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

0: 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0: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您平时会在工作当中使用外部人工智能工具来处理工作吗？会借助 AI 工具辅助整理数据、制作文稿、优化工作流程吗？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这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常见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呢，在某保险公司担任法务的吴女士，却因为使用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而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7: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将公司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此案。员工使用外部 AI 工具处理公司内部文件是否违反企业保密规定？公司可否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呢？相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8: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

0: 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0: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1: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2: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1: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2: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啊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啊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啊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2: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3: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长146.5厘米、宽3.5厘米的牛皮皮带，铜制皮带扣早已褪去光泽，皮带边缘褶皱密布，多处断裂修补的印记清晰可见。

0: 皮带的主人是老红军周根山。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腰系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1: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0: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也洗不了，表面呢全部都是灰尘和毛絮，一拍呢就感觉是灰尘满天飞。清洁的时候呢完全不用把它强行的给拆卸，我们可以用洗脸巾呢把它给浸湿拧干，然后包裹在普通的刷子的表面，直接就对着窗户呢给它刷洗，灰尘呢会全部都粘在这个洗脸巾上，不会飘散到空气中，打扫的过程呢还特别的解压。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稍微费一点洗脸巾，但是呢也我们不用登高也不用拆洗，干净又省事。
1: 没错，那么最后来说到的就是洗地机，它清洁地面确实是方便，可是呢污水桶的清洁却让人非常的头疼，要是用完没有及时的清理，那么下次打开盖子呢臭味直接是冲到鼻子里，就算是刷干净了偶尔还会残留一些异味，拖地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臭味来拖的，越拖越难闻。那么清洁完污水桶之后呢，在桶里可以倒入少量温和的抑菌液，再加一点清水来稀释一下，下次用完呢洗地机之后只需要用清水简单的冲洗一下污水桶，就能够保持干净无异味，不用的反复刷洗也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0: 没错，其实大扫除呢从来都不是累人的体力活，不用跟顽固的污渍死磕，也不用呢蹲在角落里耗费时间，只要呢我们利用好家里的现有物品，搭配简单省力的方法，就算犄角旮旯的脏东西很多呢也能够轻松的把它给清理干净，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费腿费腰，花上小半天的时间呢就能够把家里收拾的干净清爽，然后让我们迎接干干净净的家。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大扫除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野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年来，子长市锚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目标，精准落实促进农民增收十条专项奖补措施，坚持成熟一批兑付一批原则，规范化推进产业奖补、稳岗就业等资金申报、审核、兑付全流程，切实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把目光转向省内，省工信厅消息，我省启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场景公开征集，此次征集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生产制造、质量管理、安全生产、仓储管理、营销管理、售后服务等关键环节应用场景，以及各类多环节应用场景。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近年来，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出现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一是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二是创新设计准入，划出红线清单；三是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沿岸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9到23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星星，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
1: 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

0: 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1: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2: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3: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4: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3: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4: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2: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5: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6: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7: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8: 对校园欺凌说不，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不做负责者。
1: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9: FM
1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2: 我想买房，
13: 我要买房，
14: 我要租赁了吗？
15: 我要租赁，
16: 我要求职，
17: 我
15: 要招聘，
17: 我
15: 要二手交易，
17: 二手买卖，
13: 我都要。
1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7，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

0: 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
1: 带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说呢，业态不限，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万达的锦华府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免疫的。那么现在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291114050，15291114050。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每天喝咖啡是提神还是伤身。不少人选择在清晨或者午后喝一杯咖啡，用来提神驱散疲惫，但是同样一杯咖啡，为什么有人喝完神清气爽，有人却心慌手抖？咖啡到底怎么喝才更健康呢？那喝咖啡对身体有好处吗？既往研究发现，适量饮用咖啡与冠心病、心力衰竭以及二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属于观察性研究，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喝咖啡就能防病，而且一次饮用咖啡超量，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就会明显上升。咖啡之所以可以提神，核心成分是咖啡因，它可以通过血脑屏障阻断这个腺苷与受体结合。腺苷呢，是人体产生疲劳和睡意的重要信号，被咖啡因阻断之后，身体的疲劳感就会暂时消退，人也变得精神抖擞。那么除咖啡因以外，咖啡里的多酚、绿氨酸等物质还会参与人体抗氧化、抗炎以及代谢调节。那么同样喝咖啡，为什么有的人特精神，有的人直犯困呢？有的人一天喝四五杯，到点照样沾床就睡，有的人下午喝一小杯，能睁眼熬到后半夜。这是因为每个人代谢咖啡因的速度不同。咖啡因主要是通过肝脏等酶代谢，遗传因素、年龄还有吸烟和部分药物都可能影响代谢，因此有人是快代谢者，有人则是慢代谢者。一杯约240毫克的美式咖啡，咖啡因通常约95毫克，但实际含量会因咖啡豆、冲泡方式和杯量不同而变化。对于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天摄入咖啡因不超过400毫克，通常是属于安全范围。那么饮用咖啡的不适感大多是源于错误的冲泡方式，还有饮用时间和搭配习惯。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冲泡方式，没有充分过滤的咖啡，咖啡因含量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不利于血脂管理。那如果加奶，需要警惕大量糖浆啊，还有奶油啊，还有植脂末。他们进行了一个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该超过78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这个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 3D 打印笔，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也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衣物，同时家长最好全程在旁边监护，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那除了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到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也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0: 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地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桥山之巅的晨雾青浓如纱。当第一缕夕光呢穿透千亩古柏的枝叶的时候，那株矗立在轩辕庙内的苍劲古柏便镀上了一层金辉。这就是相传为皇帝亲手栽植的皇帝手指柏，一株穿越五千年风霜的生命奇迹。其实我刚才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做举水伤伤。哎，就是怎么去解释一下啊，就是它有一种水势的一种感觉，它形容这个水势浩大，水流湍急，哎，泛指这个古代的河川之名啊，举水伤伤。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滋养之中，在乔山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庇护下，它在生根发芽，不断的成长，也成为了我们精神的一种象征嘛。啊，这个举水伤伤，它也出自我们这个《诗经·小雅·河水》当中的这个，你看，河比流水，其汤汤汤的一个诗句，哎，是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典故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沮河是我们流经陕西黄陵县的一个母亲河啊，它发源于子午岭，东流入黄河，全长是百余公里。那在黄帝的传说当中呢，这个沮水就滋养了乔山上皇帝的手指柏，也见证了华夏文明的起源。这个河流它不仅孕育了农耕文明，还承载着周天子狩猎呀、秦直道的这个修筑这些历史记忆，成为了连接自然和人文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啊，还是挺重要的。岁月流转，古柏无言呐、但是却见证了华夏民族的沧桑巨变，还有我们的家国情怀。皇帝手指柏这个曾目睹夏商的礼乐出兴，周秦的雄图霸业，汉武帝的元丰元年啊，180,000大军这个北巡凯旋，天子亲率群臣祭陵，哎，旌旗蔽日，鼓角震天，武帝将这个征袍轻挂古柏灵芝，铠甲寒芒映照着百叶苍青，挂甲柏呢从此与他并肩守望，斑痕累累的这个枝干镌刻着大汉的强盛与一统的决心，也曾经历经了魏晋的风雨飘摇，隋唐的盛世繁华，还有宋明的文治武功，在战火的纷飞的时候那不屈不挠，在国泰民安的时候枝繁叶茂，元皇敕令护柏，宋帝诏书修庙，嘉靖免除陵寝赋税，康熙御制祭陵文章，历代帝王的尊崇与呵护，也让这株古柏得以在岁月长河当中安然挺立。在抗战烽火岁月当中呢，国共两党摒弃了前嫌，共赴国难。在1937年清明节的时候，两党的代表就同聚乔山，在古柏之下共同祭拜了轩辕皇帝。民族阵线救国良方，40,000万众坚决抵抗的祭文声啊，震寰宇啊，身正寰宇。古柏的枝叶在风中的肃穆作响，也见证着中华民族兄弟这个于墙外而御其辱的这个团结伟力啊。兄弟系于墙而外御其辱的这个团结伟力，宝岛同胞跨越了海峡，携故土之土，带东海之水，赴乔山祭拜初祖，古柏下焚香叩首，热泪沾襟。那一刻，其实血脉同源的赤诚和家国一统的期盼，随百叶的轻摇传遍了九州。千百年间啊，无数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乔山之下，仰望古柏，寻根溯源，在他这个苍劲的枝干，阅读民族的这个坚韧，在他常青的绿叶当中去感受文明的力量。皇帝手指柏其实已经超越了植物的范畴了，它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柏树斗寒傲雪，坚毅挺拔，
啊，素为正气、高尚、长寿不朽的象征啊。而且皇帝手执白药，将这些品质升华到民族精神的一种。

高度，那么皇帝手指摆的这个深根，就是我们华夏儿女绵延不绝的一个血脉。这支它的枝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一个脊梁，它的绿叶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活力。历经了5000载的风霜雨雪，皇帝手指柏依然是苍劲挺拔，灌溉葱茏。正如我们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之后，它始终是屹立不倒，也在时代的浪潮之中奋勇向前。那其实无论是战乱这个平仍的年代，还是说我们国富民强的今朝，在皇帝手指柏始终以其铮铮风骨激励着我们中华儿女砥砺前行。龙乡守灵儿女守护乔山古柏，便是守护民族的根与魂。这千百年来，皇陵守灵人代代相传，用生命守护着这片古柏林。他们防火防盗防虫防病，用最朴素的坚守让皇帝手指柏得以安然度过一个一个的春秋。到现代，科技赋能让保护工作更具成效，在96年的时候，国内首创的山体森林消防工程在此落地。红外摄像、热成像监控、区域防雷系统这些先进的技术的应用，为我们这个皇帝手指柏它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科技屏障。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林业局牵头启动了古柏覆状保护项目，一树一册的精细化管理，让皇帝手指柏它的长势日益强健。更加令人振奋的是，2012年启动的克隆扩繁保护工程，培育出了基因完全相同的再生植株，让我们的皇帝手指柏的遗传资源呢得以纯正的传承。广西南宁园博园的三株扩繁苗已经长成了3米多高的大树了，将乔山的灵气与民族的精神，播撒到了南国大地。在2013年的时候呢，皇帝手指柏的种子是自然的萌发。一株的新苗破土而出，延续着千年古柏的生命传奇啊！在16年的时候，这个种子搭载着天宫二号进入太空，随着神舟11号载人飞船返回地面，航天育种让古老的生命焕发出了一种新的活力。如今上百棵航天育种这个苗啊，长势非常的良好，最高已经达到了2米有余。再一个，我们的这个皇帝手指柏的身旁，乔山古柏群是日益壮大。如今这里已经有83000余株古柏，其中千年以上的这个有30000株啊，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柏群。2000年农历2月2龙抬头，象征民族团结、国家昌盛的中华世纪柏再次，这个栽种。34个省区市啊，还有特别行政区的土壤汇聚于此，黄河、长江入海口之水灌溉其根。让这株新柏与皇帝手指柏遥相呼应。其实也寓意着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团结一心与繁荣昌盛。而且我们的乔包林、乔心林还有思源林不断涌现啊，新苗与古柏共生，也象征着我们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还有民族情感的代代相续。到每年清明的时候，全球华人齐聚乔山参加恭祭轩辕皇帝的典礼，在皇帝手指柏的见证之下，缅怀人们出祖，凝聚着民族情感，也让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在祭柏当中得以传承和升华。那其实我们再次仰望这株5000岁的古柏的时候，晨风吹过，枝叶轻摇，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又好似在展望未来的荣光。皇帝手指柏见过帝王的威仪，也听过百姓的祈愿。这株柏经历过战乱的纷争，更见过团结的力量。汉武帝的雄狮在此是立誓一统，国共的志士在此盟誓救国，宝岛同胞在此叩问根魂。每一段记忆都是融入这个柏枝的一个纹理啊，成为了我们民族精神的注脚。皇帝手指柏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未来的守望者，也见证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也必将见证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这株皇帝手指柏是乔山的魂宝，是瑰宝，是华夏的骄傲自豪，也是民族的精神图腾，精神象征。

它以5000载的生命历程诠释着文明的力量，生命的奇迹与民族的精神。黄帝手之柏用常青的枝叶昭示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磅礴生命力，它也深根在我们的黄土地之中，也扎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田。哎，黄帝手之柏的枝干指向苍穹之上，也指向我们民族复兴的远方。宣扬黄帝手之柏是文化的，是皇帝的化身，是文明的灯塔，也是民族的脊梁。扎根黄土，仰望苍穹，阅尽5000年的风雨沧桑，护佑中华儿女万代安康。我们也祈愿它长青不朽，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愿我们中华儿女成其风骨，继其精神，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再创辉煌。也让我们永远铭记黄帝手之柏的启示，唯有坚守根脉方能行稳致远，唯有传承精神方能生生不息。礼赞轩辕黄帝手之柏，致敬华夏文明，致敬伟大的中华民族。北京时间13:17，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记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又不是你的谁，不能带给你。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摇动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摇动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摇动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摇动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五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摇动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摇动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

0: 起来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
5: 科学家，
6: 当一个设计师，
7: 想当消防员。
2: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9: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一百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0: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11: 佛系青年心态稳，
10: 斜杠青年能力优，
11: 中二青年想象家，
10: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11: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12: 那么
13: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4: 等待我了吧。
10: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好的，北京时间呢14:11，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七七。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天气不错啊，中午的时候暖烘烘的啊，但是呢最近也是持续在降温的一个过程，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随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随时呢添加衣物。那这个到10月14号了啊，离这个国庆小长假过去已经一周的时间了啊。很多人现在还在回忆国庆的一个快乐，国庆的一个美好啊，确实。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啊，国庆七天之后回来还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国庆七天胖了5斤。就过完这个长假的时候，不少人刚踩上那个体重秤的时候就倒吸一口凉气呀。国庆结束，不仅工作压力清空了，体重呢也默默涨到了新的高度，并且被暴击的人不在少数。先前呢那个蚂蚁阿福他就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的活动，当中啊全国网友好不容易拼下了600多万斤的减重战绩，结果呢一整个国庆假期过去啊，计划直接出现了重大退展，增重数据每天翻倍，短短几天全国累计减重数字直接跌回国庆之前。健身房空荡荡的，大脂肪在人间。作为活动发起者的阿福啊，一睁眼看到这个增重的数字直接昏了过去。我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爱的网友们不见了。好在啊，这个假期结束之后，阿福的兵啊也终于归队了，开始重新减重啊。有人呢在这个史密斯基啊重启卧推啊，为了赎假期10斤的罪， 有人呢在跑步机有氧狂追，准备呢把吃爽的脂肪全部练没啊。那这一波节后猛练能把增重的进度条救回来吗？就是网友们的叛逆啊，其实从中秋假期就能看出这个端倪了。你打开那个阿福的 APP 啊，每天更新是全国减重多少多少斤，一到过节的箭头就开始变红了，加反转朝上，变成了全国增重多少多少斤。一开始呢，还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是不是软件搞错了呀？但是呢，紧接着，不少人发现自己稳扎稳打贡献的减重斤数，假期的时候也开始默默的滑向负数。眼瞅着大家的体重一天比一天胡闹，还没反应过来的阿福一如既往的乐观。没关系，让身体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中秋假期国庆说，好的。假期第一天，全民进入到这个大迁徙大耍起的一个时代啊，工作存档，手机静音，行李箱一拉啊，飞到风景秀美的地方开始休息啊。阿福说，不是，那你们怎么胖的，不是休息吗？网友说，请看 VCR。 假期回家啊，和六岁的表弟抢这个零食大赛啊，拼手速，轻松拿下火腿肠、薯片、话梅、饼干、雪碧、可乐啊！国庆七天搂八天席，揣着健胃消食片一顿接一顿啊，根本就没有减重的义务。每天在家吃爸妈做的家常菜，一桌子人吃饭就是会食欲大涨，懂得都懂。更别说出门旅游，一路狂炫特色美食，每一样都不容错过，嘴里喊着为祖国母亲庆生啊，就朝着这个大火锅、大甜点、大宵夜冲了过去。这一路的麻辣鲜香只有我自己知道啊。最终呢，通通化为阿福减重退展做出的沉甸甸的一个贡献呀。随着国庆假期减重一亿斤的目标达成数据啊与日俱减，蚂蚁阿福呢也是被调侃成了蚂蚁发福啊。10月7号的时候，阿福无奈地发出了假期增重的通报啊。中秋国庆假期共有60万人体重上涨，合计增重100万斤。其中呢，体重这轻涨1至3斤的有27万人，略涨3至6斤的有9万人，体重飙升6斤以上的超过了1万人。琪琪好像就在那个1万人之中。同时呢，他还发布了全国的这个体重上涨的榜单啊。减重一亿斤的计划，这个假期谁都在发力，谁都在隐身，一目了然呀。但是排行榜一出，网友根本不吃压力呀，反而纷纷认领自己的贡献。广东 IP 率先发言，成功减掉负5斤啊，瘦不瘦先不说，好吃的太多了，真不怪我呀。哎呀，榜上有名的北上广深的 IP 网友也是坐不住了，眼睛一转啊，准备息事宁人。嗨，不讲不讲，事已至此，咱们先吃饭吧。一份大字报炸出了所有在减重计划里啊搅浑水的网友。每逢佳节胖3斤的含金量啊，眼看就要直通年底了。但是呢，减重要是一马平川，那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当初选择加入到这个一个亿的这个大计划当中啊，玩的不就是心跳和刺激吗？面对假期体重回弹，大家虽然在假期啊玩的痛快，但节后是一点没含糊。一边呢主动认领，我就是减重退展本人，坦诚晒出自己的增重数字，也怀着追平节前这个体重的信念感，在节后的第一天啊就抖了起来。假期一结束，全国各地的健身房开始疯狂的上人啊，隐约有一种紧张专注的氛围，整个场馆无比安静，只能听见叮叮哐哐的打铁声，颇有种高二升高三的那种严峻啊，感觉跟平时不一样。而这一次，阿福的兵势必要让减重一亿斤的计划重新获得进展。晚高峰的 堵的终于不再是出游的车了，而是健身房门口的队伍。人们排号取号也不再是为了网红餐馆，而是为了抢一台跑步机。节后就还，以练不欠，大家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健身房最近的这个人流量啊，已经迎来了彻底爆发，感觉啊，今天的这个健身房有1亿人啊。但没去健身房排队的人也各有各的出路，有人下班之后啊，直接杀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零成本直接开练；有人呢，直接回家，在客厅里掏出了这个瑜伽砖和普拉提滑行盘啊，还有人重新呢翻出了家里落灰的动感单车啊，这就是减重的一诺千金啊，承诺节后要还，说到做到。那以前练一节课都要做半天的心理建设，现在训练量都是叠加态，室内单车要连着上两节课才能抵消过节时吃的一顿饭，一小时功能训练之后再来个40分钟爬坡机，是对假期正餐之后又吃甜点的一个补偿。手里举着哑铃，心里算着账，前两天吃的汉堡，哎呀，我对冲6组飞鸟，猪蹄火锅卡路里我在疯狂的把它燃烧掉，日出举铁日落夜跑，过节胖的都给我瘦回来啊！从这个健身房到小区的广场，从户外到居家练，节后的第一天，阿福的兵已经全军上线了呀！从一个人的自律到一群人的归队，健身这个原本有点枯燥的事儿啊，就这么硬生生的被大家玩出了全民接力的热闹劲儿呀！不难发现呢，如今人们的减重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就相比于曾经的内耗，如今呢更多是松弛。每逢佳节胖3斤没什么好焦虑的，普通人每天1-2000的这个卡的基础代谢啊，基本是扛不住一个什么双黄连月饼啊，一根超长蛋挞的暴击。嗯，嘴馋是本质，就是人们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岩是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金秋延安层林尽染，硕果盈枝，正是蓄力赋能、笃行奋进的大好时节。10月12日至13日，延安在全省率先举办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与职能力提升培训班，组织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参训。为期两天的培训紧扣新班子履职能力提升主题，邀请多位市级领导，分别围绕稳增长、乡村振兴、安全生产、信访维稳、项目建设开展专题授课，引导参训学员精准研判、把握形势、守正创新发展理念，系统提升专业能力，全面锤炼过硬作风。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茅屋肃杀地是中国四大杀地之一，横跨陕西、内蒙古、宁夏三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就率先打响防沙治沙战役，经过七十多年的绿色接力，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达93.24%，推动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扩展400公里。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7到24度，西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0: 仿古建筑与秋树构成一幅美丽画卷，澄澈晴空下老城秋景宜人，尽显红色圣地的秋日风光。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等14个部门印发陕西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清单第一版，进一步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强化部门协同，统筹救助资源，都助都准都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7到24度，西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金秋十月，宝塔山下树叶染金，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
1: 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

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堡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堡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
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近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呢，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及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万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制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了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各部门以打击烟草境外制假走私入境为重点，坚持依法惩治、联动打击、综合治理相结合，加大购运处销全链条综合整治力度，强化口岸、边境及走私源头的专项治理，加强打击走私跨国跨境执法合作，全力封堵烟草走私通道，最大限度铲除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叶39.8吨，货值23.7亿元。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将始终保持对涉烟走私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强化国际执法合作，深入推进综合治理，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从国家治理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振奋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了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2: 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从改进工作作风着手，推动党政机关完善工作职能，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党员干部转变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这里是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每天来这里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的观众络绎不绝。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从辽宁沈阳牡丹社区的三林工作法，到福建明溪县侨乡枫桥解分工作法，从舟山的海上枫桥经验，到宁夏打造塞上枫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之治的一张重要名片。
1: 推动各级党政机关自觉践行中央八项规定所倡导的回应群众关切、优化便民服务等实践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权责匹配的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便民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少跑快办一站式服务平台广泛涌现，服务型政府理念不断向基层延伸拓展。
2: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改进作风和提升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与时俱进革新工作理念，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到钻研业务、改进工作上，积极探索科学有效、务实管用的方式。

0: 方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增强。
1: 不搞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2: 统筹减负和赋能，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开展基层减负年行动，大幅压减文件会议数量，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整治不顾基层实际乱加码、乱作为、频繁填表报数、工作过度留痕以及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聚精会神抓落实谋发展。
1: 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
0: 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强关心关爱，正向激励，推动精准问责，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激活，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充分展现，以好作风、好形象推动形成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生动局面。
2: 针对四风问题一发多发岗位和领域，特别是高压之下仍然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深入查找规定执行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监督管理空白点，科学制定防范举措，确保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0: 推动党员干部增强对纪律、规矩、权力的敬畏之心，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1: 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工作生活。
2: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不仅有力推动了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革新，而且有力促进了党员干部精神状态、素质能力提升，为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引领中国之志注入了强大动力，确保我们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确保我们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大国战略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在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中行稳致远。
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4: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3: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助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营造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法治氛围。在2026年世界粮食日即将到来之际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呢，既涉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品种，也涉及丰富群众餐桌供给的百香果。

果蓝莓等果蔬品种，其中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严格保护育种创新成果，以种业知识产权司法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和育种创新司法担当。这些案例呢，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是坚持严格保护导向，切实维护品种权人合法权益。一方面呢，提高侵权违法成本，针对套牌经营、规模化种苗育繁育等种业严重侵权行为，加大损害赔偿力度，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显著提升侵权代价。五件案件中有两件适用惩罚性赔偿，两件全额支持品种权人上诉主张的赔偿额。远科105玉米品种侵权案中，侵权主体销售未经审定、无合法经营资质的套牌种子，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又通过注销旧主体、新设主体换壳、转移侵权种子等方式呢，企图逃避责任。强化规则引领作用，细化完善了种业知识产权裁判规则，针对种业领域侵权链条长、侵权手段迭代翻新、侵权主体不断变换方式、逃避法律责任的现实难题，通过个案裁判持续明晰裁判标准，健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远科105玉米品种侵权案明确，实际控制人呢为逃避侵权责任，注销原经营主体并设立新经营主体，前后主体呢在时间上衔接，经营场所、从业人员、业务范围高度重合。新设主体呢应当对已注销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有效遏制市场主体通过换壳规避侵权责任，同时厘清共同侵权下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边界，区分不同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分别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及连带责任范围，既彰显严格保护的司法立场，也体现了侵权责任内容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青少年学生、党员志愿者的主力军作用，强化部门联动，常态化、长效化深入社区，开展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餐饮浪费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册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反食品浪费法相关内容以及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详细讲解餐饮浪费对资源、环境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倡导践行光盘行动，通过分享日常节约小窍门，引导群众合理规划家庭餐食，避免过量购买食材，妥善处理剩菜剩饭，鼓励群众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浓厚氛围。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做法呢，就是积极优化职工食堂供餐的方式，推行职工食堂小碗自选菜，将原有的套餐打饭改进为小碗菜自选。那么小碗自带智能芯片，按照标准克重来打菜装碗，做到精准定量供餐，智能自动结算，实行菜品动态调整，持续减少因不合口味而造成的餐饮浪费。在农村地区呢，倡导自办宴席简化，推动文明用餐，例行节约新逢上，杜绝农村婚丧嫁娶集体聚餐、自办宴席中的浪费行为，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协管员队伍，强化流动厨师管理培训，推动消费者文明用餐，增强节约意识。那么青海省呢，则制定了地方标准网络餐饮例行节约实施指南啊，紧紧围绕防范外卖餐饮浪费的重点、痛点、难点问题，着眼外卖行业点餐、餐饮制备、打包、配送等全链条，系统提出例行节约措施，引导网络餐饮平台畅通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反食品浪费信息反馈通道，要求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在点餐、提交订单、订单完成等页面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按需点餐，优化满减凑单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食品浪费。

0: 着眼精细管理，从各个环节减少原料的成品浪费，提升餐饮供给质量，合理设置起送价格，鼓励通过建立环保虚拟账户、授予节约积分、发放优惠券等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小份餐品，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持续开展相关标准宣贯活动，以标准化促进餐饮节约，让制止餐饮浪费理念呢更加的深入人心。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1: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时间来到了17: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发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延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下期再会。

完没了，就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性子越来越急，一点小事就焦虑发火。然后这种状态下面对孩子，就是他就成了这种负能量爆棚的黑洞人，渐渐的孩子也受到了他的情绪的传染啊。然后我就想说，我说你先别跟孩子生气，他不是不懂事，只是跟咱一样，有时候可能是能量太低了。心理学家武志红老师就说过，孩子只是表象，问题源于父母自己。孩子敏感，观察力强，他们天生就是家庭能量的接收器，他们好像一个 WiFi 的接收器，无意识的在接收父母发出的信号。而且不说挂在嘴边的抱怨，就连我们一个皱眉一声叹气，孩子都会觉察到。慢慢的，大人身上的戾气就在孩子身上显化了。你看啊，你看到孩子闹脾气，更要看到他的无助和自己的无力。无论是谁，但凡出现紧张、易怒、沉闷这种状态，就一定是生活的磁场出了问题。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去教育改变孩子，而是调整他的生活氛围。而净化磁场的第一步，就是父母先滋养自己的身心。那前几天看了作家梁晓声写母亲的文章，很受触动。他这样写道啊，1963年的冬天，哈尔滨下了场大雪，压塌了他们的老屋，恰巧

父亲有事外出，家里家外只有瘦弱的母亲一人支撑。母亲人虽瘦弱，但骨头却硬，愣是连夜带孩子搬出了老宅。母亲拉着板车，迎着风雪，把孩子们安置在了不远处的光仁街。之后，他又去街道的制鞋厂找了份工作，靠自己为孩子赚生活费。梁小生说，老宅塌了的时候，他以为完了，但仅仅三四个月后，一家人又过上了安逸的日子。小时候的他看着母亲兴冲冲地出门干活，兴冲冲地回家做饭洗衣，他自己也充满了干劲。他刻苦读书，卖力干活，发疯一般的玩闹，小小的心里就这样埋下了不灭的火种。长大后再回想母亲，他终于明白自己骨子里的顽强都源自母亲的影响。生活就像一条大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水流湍急，而父母就是孩子生活的那艘船，只有父母稳住，孩子才不会倾倒。父母活得笃定乐观，孩子也会安心的学习生活。这种内在的稳定，就是我们赐给孩子的力量。

2021年奥运冠军江明慧在访谈中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说自己特别叛逆，很多重要选择都气坏了爸妈，比如关于爱好，他拒绝了母亲为他选的芭蕾，学起了击剑，比如关于未来，他选择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而非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再比如，膝盖严重受伤后，没有听父母的话退役，而是坚持参加东京奥运会。还好，江明慧有一对强大的父母，接住了他所有看似叛逆的选择。他们给了女儿探索和试错的空间，给他最大的尊重和自由。所以，江明慧在夺冠后，曾经特别感激地说：“我日日都感谢父母，很多谢他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木匠式的父母是奔着塑造一个成品去养孩子的，孩子被修剪到伤筋动骨，还不见得能让你满意。而园丁式父母是负责一个开放、稳定、充满爱的空间，让任何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孩子可以任意蓬勃发展。园丁式父母往往更强大，更有力量感，他们本身充满生命力，养出的孩子自然蓬勃向上。当年没生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曾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生活充满热爱。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心中的火被日复一日的忙碌浇灭，整个人都蔫了下去。但我想说，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请重新找回那份力量感。那么有这么几点建议想要分享给大家。第一，就是突破边界，更新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中年后的我们总是一不小心就陷入一种慌乱，那种无力感好像是自己再也撑不住当下的生活，整个人被牢牢困住，所以一点意外，一点风吹草动，我们都没有招架之力。那怎么办呢？唯有主动出击，逼自己深耕技能，突破认知，扩大自己的抗风险边界，才能在任何时候坦然自若。这份坦然不仅安住了自己的心，更稳住了孩子的心态。第二，降低期待，无欲则刚。有孩子之后，为什么患得患失，思虑重重？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心中有了很大的期待。我知道啊，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盼着儿女好的，但我们需要把握一个程度，不要期待太高，降低期待，我们反而能无欲则刚，重获力量。第三，退后一步，滋养

身心。我发现很多家长之所以无力，就是因为太累了，累到身体频频出现问题，累到自己控制不了情绪。找回力量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允许自己好好休息。这些年都在往前冲，不妨适时的退一步，养养自己的心神。记住，父母的精气神是孩子最大的能量来源。作家梁红在《要有光》当中写道，我们自诩为爱自己的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生命的本质是向好发展，向上生长，是人不遗余力地托举自己。我们给予孩子的不单单是物质条件，更要是给他们一种心劲儿，也就是生活的力量感、充实感、幸福感。当一个人对自我有了把控，他就能应对任何一种生活。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了？老刘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着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5: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
6: 干嘛？
5: 为了你好。
6: 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

0: 应酬不就是为了工作吗？总比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天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6: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报告，报告指出，这次高干会与上次高干会不同的，就是准备打仗的问题。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办法对付。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迎丰收，产销两旺助增收。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工作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初心如炬，征程如虹，从长征路到复兴路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金秋丰收季，我市各地特色产业进入采收期，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8: 眼下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宝塔区桥郭街道烟洞沟村果农李志亮的矮化秘制新果园硕果累累，长势喜人。今年是新果园第一年挂果，九亩晚熟苹果全部达到90，高标准丰产态势十分可观。
9: 刚才说了还可能是70多颗，据我估计呢在60到70斤。诀窍这个就是打小养分，前期这个有机肥啊给它上足，再一个就是春季开始给补水，春季最起码要补上3次水。
8: 2023年老果园改造政策实施以来，李志亮的山地果园升级为标准化梯田果园，政府在园区建设、果苗、水肥一体化设施方面给予补贴，同时安排农技专家现场指导种植技术，让低产老果园变成优质高产的致富新果园。
9: 我们这果园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啊看着给我们扶持栽起来的，非常感谢啊国家把我们农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在安塞区张安镇白台村的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果商现场采购下单，一派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安塞区张安镇白台村果农郭龙：
10: 果园就是个50来亩，今年偷点总共是个60来万袋子，今年的果品质量整体都比往年好，不管色泽呀、果面呀、好度呀，都是挺好的。今年市场价就是个3块大几，以往后期价格能上到4块，亩收入在70多万到80万块钱之间。
8: 依托黄土高原独特气候，加上精细化管控，安塞山地苹果品质上乘，深受外地果商青睐，果商高质友。

0: 这苹果今年质量相当的不错，我带着全国各地的果商给他们看的协商卖果子，目前和十来家子协议成，咱们几百万的呢，快上千万了。
1: 眼下子城市玉家湾镇的白玉红薯也进入采收期，农户抢抓勤烤天气采挖，田间一片繁忙。子城市燕冰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王燕冰：
2: 我这里种植的红薯品种是白玉，总共是15亩，亩产达到达4000斤左右，日子能保个6万斤。你看市场的初步日算是卖3块钱，能卖个18万左右。
1: 近年来，玉家湾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种养，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全镇现有山地苹果3000。

0: 项目总投资1910.4万元，是一项系统性城市排水提升工程，主要新建完善沿线全套排水系统，同步修复改造车行道、人行道，更新路面标识标线及道路亮化设施，全方位补齐片区市政短板。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场技术员陈博：
1: 项目于8月7日开工建设，项目的完工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改善了片区交通条件，周边群众出行效率得到提高。
0: 富县建筑工程公司技术员杜红阳：
2: 在施工中，我单位严把质量管，严格按图纸施工，现工程已完成路面及人行道施工，工程路段已全线通行。
0: 市政道路提质增效，老旧小区换新升级。作为富县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也加速推进。曾经管网老化、墙体破损、配套落后的老旧院落，改造之后焕然一新。富县烟草公司家属楼居民高福乐：
3: 这是政府一次性改造城区几个老旧小区，现在每天看着这小区一点点变化，路面平了，非常新了，我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0: 富县泽汇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王艳玲：
4: 我们会加强院内保洁、安保巡防和公共设施日常维修维检，及时处理居民报修，常态化做好服务，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幸福感。
0: 今年富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3220.24万元，共涉及城区6个老旧小区、16栋住宅楼，改造总面积6.8101万平方米，惠及560户居民。目前项目正陆续完工。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旭峰：
5: 主要建设内容有五面防水、外墙保网、预屋管网铺设、电力电缆改造、绿化提升、道路硬化、路灯安装等。通过本次改造，将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6: 开局15:05，着眼早十块。
7: 延长县农产品集中加工及仓储中心项目是市级重点民生工程。自今年6月份开工以来，建设方抢抓有利时机，科学调度，挂图作战，项目建设快速推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8: 在延长县农产品集中加工及仓储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目前项目3号加工厂、4号冷藏库主体框架已全部完工，正在有序开展室外管网铺设作业。延长县农产品集中加工及仓储中心建设项目技术员王永林：
9: 2026年6月开工，现在完成3号、4号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及安装，完成50%以上的施工任务，预计在10月底完成交付。现在正在进行室外管网及设备安装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11月份交付投产。
8: 该项目坐落于延长县7里村街道张毅夫子村，是重点涉农民生工程，占地62亩，总投资1962.67万元，总建筑面积38276.06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3个农产品加工车间、1个仓储冷库及研发检测综合服务中心。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白文涛：
10: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县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短板，完善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助力全县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提质升级。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组长消息。近日由中共中央网信办、陕西省委网信办指导，延安市委网信办主办的初心如炬，征程如虹，从长征路到复兴路，纪念

0: 长征胜利90周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活动以从长征路到复兴路，我市延安代言人两大话题为核心，采取三路并进分线采风模式，组建约50人的全媒体采访团，分胜利之路、胜地风采、律动延安三条线路，深入我市13个县市区及高新区、新区共15个区域开展采风。全省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近日落地五起，标志着五起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业务实现零的突破。本次落地资金呢，共计5500万元，专项用于陕西环保集团五起县天然气调峰储备站项目资本金补充，有效破解项目资本金缺口难题，打通重大项目融资堵点。近日，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铁医院勘察设计、中铁四局施工的延渝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延安新区沿河特大桥首个桥塔顺利封顶。这是延渝高铁全线首个封顶的桥塔，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的突破。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日，全省累计收获秋粮1692.09万亩，占应收面积的56.87%；秋播小麦490.87万亩，占预播面积的34.69%。秋收、秋播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震荡刺激了黄金饰品零售消费，国内黄金投资需求随之升温。与此同时，非法黄金交易平台密集暴雷，社交平台零门槛炒金、保本炒金骗局频现。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近日发布黄金投资风险提示，呼吁广大投资者认准持牌机构，远离非法平台，理性配置黄金资产，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近日，在比利时卢恩举办的第24届欧洲相变存储与奥氏电子会上，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张伟教授荣获奥弗辛斯基讲座奖。据了解，张伟教授是2026年度全球唯一获奖者，也是该奖项设立至今的首位中国大陆获奖者。该奖项旨在表彰张伟教授在借助大尺度计算模拟实现具有特定性能的新型相变材料设计与研发方面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消息，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6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风采对接整体效果。进入10月，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许多地方进入流感疫苗接种期。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专家表示，我国通常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但9至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菌预防最好的办法是提前，因为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至4周才能产生菌的保护水平。 提前接种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前建立起免疫屏障。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兵力。近日，美伊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林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希望有我们的陪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

0: 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6: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7: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

0: 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6: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7: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8: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8: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西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

0: 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块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块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

0: 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1: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盐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 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 6.2% 和 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2% 和 2.5%。
0: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3: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石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6: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5: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7: 政企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

0: 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1: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2: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3: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4: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5: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7: 适当的放宽年龄啊，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7: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这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7: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7: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8: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9: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8: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9: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8: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10: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8: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10: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

0: 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五六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与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食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0: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所以说啊，野生和安全有时候不能完全重合，那对普通人来说呢，也不必要抱着越野生越鲜的这种执念，更不能陷入煮熟了就安全的误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认准正规养殖，特别是经过检疫来源可查的鱼虾，来路不明的野味呢不要入口，出现疑似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毕竟鲜味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 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5: 能帮了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以色列为什么在此时做出此种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16: 这个主要背景就是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举行议会选举了，现在离10月27号已经很近了，就没几天了。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政坛事实上是各种谣言、各种消息满天飞，所以传出这些消息来，都是各个政党有自己的意图。很显然是内塔尼亚胡这一批人呢，希望在10月27号之前能够制造一些紧张的事件，来凸显他作为这个在任总理的这个权力和他的这个决心。然后反对党就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前些时候就发生过内塔尼亚胡去空军基地视察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敌人有可能在10月27号之前袭击以色列，然后反对党就都跳出来谴责他，说他是在选举之前制造恐慌。那么现在这个消息大概率是由反对党现在抛出来，就是先发制人。如果说10月27号真的发生了以色列袭击伊朗的事情了，那么反对党就说这是内塔尼亚胡出于选举的利益那个主动制造的，这说他们早就说过了，所以大概率是关于选举的一些动机。
3: 当地时间14号，伊朗方面消息称，该国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市附近海上发生一起无人机与渔船相撞事件。据初步消息，事件导致3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往岸上，一方暂未发布事件详细调查报告。当地时间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价值高昂的美军战舰已经失去了作用，它距离霍尔木兹海峡700公里，因为它不敢靠近。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然后将其击沉。我们正在倒计时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6: 现在伊朗和美国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的，最近一段时期已经有1个月到2个月了，美国这边呢宣布说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每天晚上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有大量的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阿曼这一侧偷偷的运石油出来，然后美国说现在已经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就是一天可以出来1900万桶石油，因为战争之前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嘛，1900万桶石油就基本回到之前的状态。然后伊朗这边呢，就说伊朗说这是假的，伊朗还是在控制海峡，并且从9月28号开始，伊朗袭击这个进出海峡的油轮的这个频次是明显的提高了。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至少袭击了有10多艘，当然伊朗自己说的就更多了，所以伊朗说平均说一天就打了8艘，并且伊朗说用无人机和导弹那个打油轮，说57%都命中目标了。双方虽然各执一词，但是很显然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确实美国对海峡的控制权在提高，从海峡上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但是伊朗也在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就伊朗对油轮袭击的数量，就是击中油轮的概率也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3: 从以色列政坛在选举前夕释放对伊动武信号，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中东局势正在呈现出多条战线同步升温的态势。在以色列议会选举和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背景之下，任何一起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局势的导火索。中东地区的安全走向仍然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刚过了不久，金秋时节是个旅游旺季啊，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游。您出门会选择住民宿吗？您有没有住过那种居民楼里的民宿？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住宅民宿带来的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但是正值旅游旺季呢，有一些意见反映平台，不少网友反映住宅楼内的民宿网约房的扰民问题，比方说深夜喧哗、追逐打闹问题频发，门禁被破坏，电梯长期超负荷运转，频繁的发生故障，存在安全风险。有朋友说啊，邻居的租客把住房改成了可以网上预订的民宿网约房，还配了麻将桌桌游，没有配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住宅楼里的民宿的确让住客觉得很方便，往往性价比可能也不错，但是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安全风险又是客观的存在。现实当中呢，甚至有业主受不了开民宿的邻居，那就有政府部门回应投诉称，民宿申请人在登记的时候提交承诺书，已经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住改商。即使确认民宿经营者当初没有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也应由业主、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事情一听就感觉麻烦，难道维权也成了难题吗？越来越多的民宿方便了旅游者，也让开民宿的业主们盘活了资源，但是居民楼里的民宿总不能成为扰民的固定存在。噪音和基础设施的伤害、安全风险，到底谁能够来管一管？权责的边界又该怎么来厘清？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种矛盾？那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大家说到民宿的各种让大家吐槽的情况啊，大家说哎得管一管，可是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开在居民区里的民宿，它到底能不能算一个专业的旅店行业或者是什么？他们算什么到底？
17: 其实关于民宿的定性，在全球都有普遍的挑战，它是介于我们讲的标准的酒店和居民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所以你像民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啊，比如你有一些闲置的住房，或者说你这段时间住房不住，那都可以放到互联网上进行共享。那这是一开始的民宿的概念，更多的是说大家提供这样一种共享机制。但是随着民宿产业的发展，它越来越朝着专业化、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其实没有说达到酒店的规模或标准。那这个时候的话，民宿更多的是一些小规模的特色化的方式来进行。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档的民宿，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中国的民宿主体啊，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模式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民宿它在去发展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对星级酒店的要求进行监管，无论说它的安全、消防、卫生很多方面，但是对于民宿来讲，没有办法像酒店一样去运行啊，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会因地制宜的提出一些更结合当地的标准。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处于一个中间态。我们未来怎么样去引导民宿发展，在卫生、安全这些方面提高标准，其实是特别关键的。那我们现在有不少地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房难求，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民宿产业发展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游客的需求。既不能说这个标准定得太高，也不能说定得太低，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新兴的业态。我们在这个业态的监管方面需要考虑 未来它是变得更像酒店，还是说能够形成一种新型的住宿行业？那这个行业应该有它自有的一套标准。
3: 所以既需要标准，而且呢，现在被大家讨论起来，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民宿它开在了居民区里面，甚至就在普通居民的门对门，大家就会感觉到被打扰啊，包括有各种各样像扰民的问题啊、安全的问题啊、大家的公共设施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大家希望有人来管，包括您刚才讲这种标准的设立，谁出面来管才合适呢？既然它在一个中间地带，
17: 这些新兴业态，特别是你比如民宿这样一个行业，涉及到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那毫无疑问，你像我们关于酒店管理的市场监管、消防、安全这样一些部门是相关的，包括我们讲的商务一些部门，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酒店的行业，包括文旅部门，就是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关于民宿的管理啊，现在各个部门啊还是各管一块儿，没有说形成一个合力对于民宿的根本属性问题进行界定啊。你比如现在居民反映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需要去正视。我们在居民区的期待应该是大家长期居住，那你民宿的一个性质就是每天都换人，出行时间和居民区又是不一致的，包括因为很多的民宿啊，它为了扩大利润，可能会多人住宿，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居民区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占用公共资源、扰民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它不单纯是一个市场或经济的逻辑，还有一个我们讲的社会和社区的逻辑。你像我们现在对民宿的管理，还是侧重于它作为一个产业，作为一个经济形态，我们怎么监管，但是还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周边的社区带来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你像我们和社会治理相关的部门要参与到民宿的管理中，住建、社会工作这些部门要去关注这个民宿，毫无疑问我们要发展居民区是否具备条件，包括一个居民区允许在哪些楼层有多少间民宿可以开立，那民宿可以最多承接多少客人，就这些方面。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茅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茅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9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茅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矛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